文化和贸易交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公元前增加全兆了。汉朝的汉武帝的一位军官名叫张骞的题名上就自此证明这一点。张骞到大夏来的时候，在那里的市场里看到了有竹竿做的东西和成都的布。他对大夏的商人问了之后，才知道这些东西从印度来的。按照张骞想的，印度一定离成都不远，并且这两国之间一定有过商业关系。该题名表明，印度同中国和中亚国家有过商业关系。此外，印度的文化、艺术、哲学等都传到了中亚和中南亚国家了。那时候，印度的西北不是佛教的中心，从这个地方佛教转到了中亚了。公元前241年，在扩旦已经建设了一座佛寺。佛教来到中国的日子不是正确的，当时大多数的哲学认为佛教是在汉朝汉明帝的时候来到中国。这时候为了传播佛教，印度的两位和尚释摩腾和朱芳兰来到了洛阳。他们翻译的第一本佛经是42章经。佛教来到中国的时候，100多年以后被安受了皇帝的承认。虽然儒家和道家的始终反对佛教，但是佛教总是引起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和统治者的注目。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印度、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和尚已成了不少佛经。中亚洲和中国的和尚与皇帝在传佛、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还有上人落在中国的印度人、中亚上人和统治者也向佛教、传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西安和洛阳是那时候以佛经的中心，就是成为了佛教和尚联系的中心，这里还创造了学习和研究的中心。虽然佛教跟儒教和道教基本管制不有矛盾，皇帝的命令下关闭了全国佛教寺和住院，很多和尚被结婚成家，但是佛教深刻地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唐朝的时候，1500本佛经已经翻译了中文。从佛教、印度的语言、艺术、医学、数学、心理、巫术、瑜伽也进入了中国。印度的阿育陀和埃罗拉的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在中国建设了敦煌、龙门等石窟。印度的富迪西亚大师在中国传教了瑜伽。佛教的和尚对中国的数学和心理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的第一农历也是印度和尚做的。因此，我们看佛教在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部门影响了。还有，印度也收到了不少中国的东西。印度的古经典引用了一种字，意思就是中国字。此外，纸、茶、花生等等从中国来到了印度。

0: 当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贸易交流方面上有很大的作用。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中关系和佛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季风是夏玉的世界，季风鼓励学者、抒情诗人、画家写书。通过多世纪，季风鼓励诗人写诗。印度史麦克都丹是有命了季风，黑色的云带来下雨，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提出友好的感觉。自然的不同的现象很深的印象泰戈尔诗人，他常常向孟加拉邦的农村进行了访问，下雨是农村的禁言吸引了他的关注，结果是他写了多百诗和歌。他写的是坟印，干干的土地上下雨的禁言，潮湿的土地的纹，绿色的草的出现，黑云漫着早上的天空，晚上的墨树，在夜里的寂静中下雨的墨树。泰戈尔写的歌统一起来感觉印象和音乐。印度古典音乐反映印度的六个季节，下雨的声音吸引多音乐家的关注，下雨的不同的声音引起不同的古典音乐。过去多世纪，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为了庆祝雨季发展了一般的音乐，在这些邦的农村人们唱卡切里和出拉歌。一般来说，打秋千时唱出了火车秋千歌。有名的音乐家们发展了农民唱的这些歌曲。印度的有丰富的传统，印度的不同的农村有它特殊的雨季的歌曲。在全印度杭和平地，克里什纳传说引起不少的歌曲。夏季以后人们欢迎雨季，印度经济是基本的农业经济，下雨带来希望。像其他的邦，马哈拉施塔邦的农民祈祷雨神，他们祈祷雨神会使丰富他们的土地。一般来说，六月末到八月时季风。中央邦的贡布洛人的一个歌曲说，下雨富豪天空和土地的统一起来的话，不同的音符翻译雨季的不同的感觉。据传说，皇帝阿克伯尔的宫廷的九名重要人员中一名是米亚丹森，好像他创造了雨季的音符。社会的不同的地位的人唱雨季的歌曲，冲天下的雨是赶紧全地区。印度电影常常反映美丽的雨季，年复一年， 与己来合作。

所，它带来希望，它是丰富人的思想，它的感觉。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碧哈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迦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河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比哈尔。

印度德语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礼节的神话和故事。善战胜雅尔的圣礼节一般按印度月历冬天开始之前10月左右，在

全印度欢乐庆祝。有关节日，有很多神话和故事。印度传统节日多半是由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为基础的。结果常知道的故事是，罗马神引得了跟邦加拉起自西达的拉瓦纳王子，就是今日斯里兰卡国王的战斗。所以在南印度建起拉瓦纳和他兄弟的巨大偶像，和有热心的青年在日落时焚烧他。根据另一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哈斯那普王国五个秦王跟表兄弟的游戏中被失败后，被迫进行了14年在森林的流放。这14年内的最后一年，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据说五个王子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个洞里，并自己住在任何人不能认识到的生活。据说在德塞拉这一天完成了流亡生活，宣布他们的实际身份和打败偷了他们财富的表兄弟。在印度，这也是狩火季节开始的时候。大地母亲是所有食物的来源，以启动新的狩火季节，恢复生机和土壤的费力，通过宗教礼仪振兴宇宙力量，远迎女神多尔嘎。西蒙加拉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所以这一节日的庆祝就是女神多尔嘎对地球的访问。人民拜女神粘土雕像。4天的宗教仪式后，在神圣的恒河水中淹没雕像。在西蒙加拉邦，这是超过一个节日的庆祝。届时人民想起自己疯狂和充满着活力的艺术创意与文化，配合这节日所产生的宗教狂热。印度南部各地有庆祝圣礼节的不同方式。在泰米尔纳杜邦拜善终女神、幸运与钱女神拉什米、教育之女神萨拉斯瓦蒂和力量之女神沙提。在泰米尔纳杜邦展出玩具。这里的传说是多尔嘎女神要杀死恶魔需要极大的力量，结果所有的神把权力交给她，而他们自己像雕像一样停滞不动。以尊重自我牺牲的神在每一家展出和拜玩具大小的神。在喀拉拉邦为学生的正规教育这一天开始。在卡纳塔卡邦这一天是崇拜为生活用的工具，不管是汽车、厨房用具、电脑还是书和字典都很重要，所以

0: 也有人说这是印度的劳动节。在安德拉邦庆祝这节日当天开始新贸易，买新房子或者汽车，这一天很吉祥。九生理解的另一个有幸的故事是，打了好几个战争后创造王国的阿育王，就是这一天放弃杀人转到佛教。写过印度宪法的安贝特克博士，也就是1956年这一天转换到佛教，结果这一天也叫作为阿育圣尼节。这里象征着阿育王战胜他自己的头脑，放弃暴法，走和平之道，所以这一天不受任何偶像，几百万人集合在一起纪念阿育王和主持学者演讲、吃饭，欢乐节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尼节的神话和故事。孟秋霞播送。
1: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拉达长的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0: 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柴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柴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柴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柴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柴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柴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柴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女士歌手苏尼迪·乔汉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饭王。

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乌鸦每天都有幸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尼姆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梵王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梵王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梵王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梵王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梵王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十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十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那么庄稼也就能安全生长了。老农按照乌鸦说的去做了，在他的邀请下，十万只鸟来了，很快在田上摆开了战场。不一会儿，害虫出来了，他们却立刻遭到了鸟的袭击，被鸟吃掉了。老农的田比以前更加绿油油了，他获得了丰收。不巧，梵王又得知了这一消息。乌鸦像往常一样坐在梵王的宫廷外边，梵王正在向记录员口述着什么。梵王说，今年将会有一次不可避免的饥荒，谁将把干枯的稻梗移植的话，谁就能有好收成。乌鸦听到了这些话后告诉了主人。乌鸦为老农出主意，老农照着做了，结果又获得了丰收。又过了一年，乌鸦听说梵王要叫十万只老鼠来破坏庄稼，像以前一样，乌鸦警告了老农，并劝告他去招来20万只猫，以此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老农服从了乌鸦的旨意，老农招来了20万只猫。20万只猫上阵，立刻消灭了10万只老鼠。可是每只猫还吃不到一只完整的老鼠呢。由于老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梵王更加陷入困境中了。他叫记录员记下来他的言辞。

0: 他说，谁不准时把种子与梗子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庄稼就不能生长。还有，谁不用牛粪来施肥的话，就不能获得好收成。这次老农又认真地听了他的宠儿乌鸦的命令，最后丰收在望。如果我们有警惕和保持提防的话，就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被他人玩弄。成功是不败之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Sri Ketana Tando Chin。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渊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向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书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都烧掉了。
2: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报道。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召开前夕，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最后一次会议由9月9日至10日在孟买举行。今年金砖国家财经合作议程的主题为构建人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此前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已于上月在斋普尔举行过会议。在孟买举行此次首管会议之前，印度财政与企业事务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回顾了金砖国家财经合作的主要成果。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近期的外交努力将有助于重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谈判。古特雷斯是在美国高级特使近期分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之后发表上述言论。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在新闻声明中表示，这些最新举措将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联邦恢复谈判，并为实现利己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铺平道路。他补充说，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一切有意义的努力。根据欧洲对外行东署发布的数据，

此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总额超过2260亿美元的援助，涵盖财政、军事、人道主义及难民安置等领域。因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的邀请，阿基亚汗五世拉希穆兹王子将由其日期至本月15日访问印度。他将由明天与副总统举行会谈。在德里逗留期间，阿基亚汗王子还将拜会总统德劳婆蒂穆尔姆和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并会见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尔及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今天在科伦坡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统阿努拉库马拉蒂萨纳亚克。会晤期间，两国领导人重申作为拥有共同文明渊源的文明孪生伙伴、亲邻及海上合作伙伴，印度与斯里兰卡将继续携手努力，促进两国发展并增进人民福祉。辛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双方还重申将共同努力确保该地区的安全、安保、和平与繁荣。为纪念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投身公共服务事业25周年，印度人民党将于本月17日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服务誓言运动。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尼汀·纳宾今天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莫迪总理将由10月7日迎来其公共服务生涯25周年纪念日，而2001年的这一天，他正式出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纳宾补充道，多年来，莫迪总理始终秉持从公共服务走向国家服务的理念，坚定不移地坚信其服务使命。他强调，在莫迪总理的领导下，印度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其文化认同与传统底蕴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弘扬。他还指出，莫迪总理接掌国家领导权之初，印度正面临政策停止的困境，甚至一度被列为脆弱无国经济体之一，而如今印度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服务誓言运动将以举办武昌献血活动拉开帷幕。纳宾透露，10月7日还将举行服务之光生活巡游，通过连接城乡各地，表达民众对总理的感情之情。此外，一项名为服务我的贡献的活动也将由本月17日至10月17日期间开展。该活动将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并举办各类相关主题活动。作为对英国针对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实施广泛制裁的报复，以色列下令关闭位于东
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以色列外交部长基地文萨尔宣布了这些措施，其中包括禁止数名英国议员入境。该英国领事馆位于耶路撒冷的协和古拉地区，主要负责处理涉及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相关事务。听众朋友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现在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语卢森堡探索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及商业航天领域的新机遇》。正在印度访问的卢森堡经济、中小企业、能源、油、旅游大臣莱克斯·德雷斯由座椅摆回了印度。

科学技术部国务部长齐藤德拉辛格，并提议确定两国间的具体合作领域，重点涵盖航天领域以及其他新型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拟议的合作机制还可探讨在人工智能、量测技术、先进材料及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合作，并协助双方就卢森堡拟于2027年1月对印度进行的国事访问制定具体方案。两国部长举行了双边会晤，讨论了印度在航天领域的合作现状、该领域的未来发展前景、深化机构间及商业合作的机遇，以及针对上述拟议国事访问的筹备工作。基腾德拉辛格博士表示，印度与卢森堡之间深厚的友谊及稳固的关系基础，为将双方合作扩展至更新、更深层次的领域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还提到了纳伦德拉莫迪总理于2020年与卢森堡首相举行的视频会晤。这位部长指出，航天领域始终是双边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印度与卢森堡于2022年2月签署了关于和平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此外，双方的伙伴关系也已扩展至商业层面。InSpace E 与卢森堡航天局正积极开展合作，旨在促进两国航天产业生态系统之间更紧密的互动。基腾德拉辛格博士介绍了印度更广泛的太空发展路线图，其中包括导航与通信卫星在近期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印度计划于2035年建立本国空间站，并于2040年实现载人登月的长期愿景。他指出，随着私营部门日益深入地参与印度的太空计划，国际合作与商业伙伴关系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双方探讨了卢森堡航天产业与印度快速发展的私营太空生态系统加强合作的各种契机。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是另一个具有合作潜力的重要领域，双方就促进印度与卢森堡相关企业及机构在该领域的对接合作进行了探讨。双方还探讨了量测技术这一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领域。辛格博士指出，量测技术在医疗卫生、安全和航天等多个行业均有应用前景。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基腾德拉辛格博士介绍了印度的 Bio-E3 政策，以及该国致力于推动以生物技术为引领的经济与科学发展的战略重点。他特别提到了与卢森堡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的潜力，尤其是在申请推行新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病

等双方共同关注的领域。这位部长还谈到了印度在疫苗研发和医学研究方面日益推行的公司合作模式，以及近期向私营部门开放该医学研究领域的举措。他表示，这一发展是态势将为国际机构和产业界参与关乎全面健康的领域创造更多机遇。会议还探讨了拟于2027年1月进行的卢森堡对英国式访问，将其视为推动双边合作的契机。基腾·德拉辛格博士建议大使馆应与印度相关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以便提前明确合作重点领域，并制定具体方案，提访问期间讨论。此次会议反映出印度合作广泛广度的不断扩展，合作领域已从既有的航天伙伴关系延伸至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先进技术及商业机遇等更广泛的范畴。双方正积极探索务实途径，以促进各自机构研究生态系统及产业界之间的对接合作。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了新闻报道，现在播送印度歌剧，请收听。

0: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会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

0: 你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头条，为纪念纳伦德拉莫迪总理投身公共生活25周年，印度人民党将于本月17日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服务誓愿运动。尽管国家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孟买拉开帷幕，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在克伦坡与斯里兰卡总统阿努拉库马拉蒂萨纳耶克举行会晤，双方重申将致力于维护地球安全、和平与繁荣。随着中东冲突加剧，全球油价今天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大关，预计未来24小时内，东部及东北部各半将有大雨。作为对英国针对来自以色列订酒店的商品实施广泛制裁的报复，以色列下令关闭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召开前夕，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最后一次会议于9月9日至是日在孟买举行。听众朋友们，新闻头条播送完了。

0: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唱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伯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
1: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

0: 这个学生在食堂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特林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声。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访问佛教地区的人需要访问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纳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他四世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嘎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显然地描写了大菩提庙的话，在该地区，菩萨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菩萨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7天，好像在这儿从他身体出来了5种不同颜色的光线。在这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嘎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嘎亚火车站，从波特嘎亚11公里远。在波特嘎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